0: 商品零售总额及消费服务收入预计达到6350亿元。陈廷响经济社会形势保持稳定，港口运营和水产捕捞活动持续活跃，进出港船只数量达到年度计划的114%。溶洞乡整体发展较为稳定，目前拥有5个合作社、51个合作组、7个欧鸽产品，以及3个欧鸽产品展示销售点。在会议上，张景轩主席要求各乡集中推动经济发展，重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并加强与企业联动，积极建设生态旅游、农业旅游模式，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他还要求各地重新审视发展规划，合理安排干部队伍，继续推进政务改革，分级授权管理，并确保社会安全稳定。在此之前，工作代表团还实地考察了安盛乡部分重点工程项目。各位听众，前居市人委会近日颁布第193号计划，落实2026至2030年阶段国家目标计划，包括新农村建设、可持续减贫以及少数民族和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根据规划，到2030年，前居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力争比2020年增长2至2.5倍，达到每人每年8000万至1亿元，多为贫困率目标控制在2.42%以下，并从2027年起，按照2026至2030年阶段新贫困标准，保持每年下降1%至1.5%。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多为贫困户比例力争降至10%以下。此外，前居市还计划到2030年实现90.3%的乡达到新农村建设标准，符合2026至2030年阶段新农村乡标准体系要求。各位听众，继前居市中心区域这一承担商品流通与价格调节核心作用的地区之后，市场管理力量继续将检查范围扩大至原后江省和叙江省辖区，以实现对商品供应链全过程的监管控制。在3个区域同步开展检查，显示出职能部门坚决从流通分销到零售市场各环节遏制不合理涨价行为的决心，从而稳定市场价格，保护消费者权益。在州城乡区域，市场化肥和植物保护药剂经营场所的检查，通过现场检查，职能部门重点核查涉及商标、商业名称、知识产权以及网络销售经营等方面的违规迹象。市场管理第五队队长范文和表示，
1: đội là cũng có nhận cái kế hoạch của chi cục
0: 我们也
1: phối hợp.
0: 与此同时，在七角西方区域，市场管理第七队则重点检查兽药、畜禽及水产饲料经营场所。这类商品直接影响当地群众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活动。市场管理第七队副队长裴清芳表示，
2: đội cũng đã phối hợp với các cơ quan ở địa phương thường xuyên
0: 我们
2: sát địa
0: 已
2: bàn
0: 与地方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经常深入辖区，让继续加强对生活必需品经营户、传统民生市场以及超市系统的检查，重点监控商品价格波动情况。市场管理第九队副队长陈世月花表示，
3: đội cũng tăng cường bám sát về công tác quản
0: 队
3: lý
0: 伍
3: địa
0: 将
3: bàn.
0: 继续加强辖区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违规迹象，将及时向队长报告，并对涉嫌违规经营场所开展突击检查。市场等行为，通过同步实施多项措施，相关部门希望进一步稳定市场秩序，提高经营。

营主体守法意识，营造公开透明的经营环境，更好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各位听众，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海洋渔业资源持续减少，给沿海捕捞业带来诸多挑战。作为拥有72公里海岸线、近800艘渔船以及数十万依靠海洋谋生人口的地方，其局势正面临迫切需求推动渔业结构重组，并帮助渔民转型生计。这不仅是当前稳定群众生活的重要措施，更是面向未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向。在陈提乡重要的资产和主要生计来源，然而今年年初他决定卖掉渔船，结束长期漂泊海上的生活。过去一趟出海能够带来稳定收入，如今渔场不断缩小，渔获量明显下降，由于难以继续维持海上专业，张先生转而经营观赏鱼，以维持家庭生活稳定。秦居士陈提乡居民张明正表示，现在一天也能赚到几十万元，虽然收入比初期获得贷款和信贷支持也较为困难，这一瓶颈导致不少人虽然有转型意愿，却仍难以找到合适的发展方向。秦居士陈提乡居民范成辉表示，大家上岸以后也没有什么稳定工作，只能打零工或者做些小买卖，希望国家能够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群众获得转行所需资金，更顺利地实现职业转换。不仅仅是生计问题，当前海洋捕捞现状还对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目前90以上对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较大影响，同时近海捕捞时有发生。面对这一现实，秦居士已启动对环境及水产资源产生影响的海洋捕捞职业转型方案。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市将至少减少70艘渔船，建设3-5个高效生计转型模式，并为600多名劳动者开展职业培训、船舶维修以及沿海生态旅游等领域。秦居士农业与环境厅副厅长郭世清平表示，我们将向市领导建立动员所有非政府组织以及整个政治体系和相关行业共同参与，大家坐下来紧密协调，制定统一同步的计划与方案，既帮助群众稳定实现职业转型，又保护水产资源，同时这也助于防止非法捕捞问题的发生。第三号决议对不再从事水产捕捞活动的渔船提供职业转型和船只拆解支持政策，这被视为推动渔业结构重组的重要一步，旨在减轻近海捕捞压力，并帮助渔民稳定生活。随着各项政策同步推进，加上群众主动适应转型，秦居士希望逐步减少破坏性捕捞，提高水产养殖、加工及渔业后勤服务比重，从而为海洋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实现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长期适应。